0: 妈妈，你来这还跟我提哟？我头上颜色子。啊，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嗯，他么？
0: 嗯，那
1: 快进。
0: 他么姓姜？
1: 哈，
0: 姓姜，
1: 叫名字啊？
0: 叫啥名字啊？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天第一个是甘肃的妹妹，那。

0: 女就为了的旧门家，他都是家中这一兄后妹是谁听呀？郭一凡看世上，哎呀，
1: 奇怪，那哈么我弟婿两句一杠子四句，我把拒绝了口门里下，你的兄妹是谁？但一个为本帮的在写的，哎呀，你那哈写的都是干啥事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我也身在大字我阵，你夫人说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为得你屋里向女子高些的。哎呀，后来那年那些门里的呀，一身五百，看上去很是出头，站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阿为得你谁是

上去的和无上等于六个没听上去，想着本来是妹子呀，哪就做亲妹子家自己呀，什么叫做亲妹子呀？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听吧，那

0: 善于分听机子，为是了后队三郎下江南大王见到三三见到后面里面的军政带了一来早不养少不理接任之职，带着雷郎相去，给子我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爱也难为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是相称，为了见侬姐姐嘛。
1: 哎呀，我见了你姐姐，你是我的三三；见了你三三，你是我的姐姐。
2: 嗯，这样吧，我谁见你三三姐姐吧？
0: 哎，那还有是刚才见过的称号。